0: 每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

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
2: 对
1: 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嗯, 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大概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
0: 这
1: 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0: 嗯。
1: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是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哼，
1: 是要 MRI
0: 哦，
1: 哎，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哎。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嗯、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0: 嗯、
1: 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2: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2: 对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叫做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2: 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十二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一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
2: 了，
1: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啊，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生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
5: 补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好，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
5: 嗯，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5: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现在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慧语秋红谷，七起去做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钱超给力。
3: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4: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3: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4: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3: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4: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5: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4: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咯。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呢？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那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上当这样子，
2: 对不对？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
2: 真的是11.5，对对。
3: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所以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你很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对，
3: 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
2: 好香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真的。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海油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酒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志豪，你从刚才午休就休息，就一直在滑手机。哎，现在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了，你手机还没有停过哎。
3: 哎呦，爱丽丝，我这是大脑放松好吗？工作一整天那么累，滑滑短影片舒压一下嘛。
2: 放松，哎，你看起来两眼无神，越滑越累呢。哎，这不是放松，你这个是数位成瘾，就是大脑被无效资讯塞满，只会更焦虑。
3: 哎，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有点这种感觉。明明想休息，可是怎么看完觉得头更痛，时间还过很快哎。
2: 是不是？好啦，起来啦，起来啦，放下手机，你帮我去楼下买个咖啡好了，让你的眼睛跟大脑真正休息。我要一杯大冰美哦，麻烦你咯。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欣赏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4: 是，那现在呢是一个三 C 的时代很多人呢每天都在滑手机觉得滑手机呢非常的放松，那一滑下去呢，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过去，睡前更是拼命的滑，因为有的人来讲呢，他会觉得睡前滑手机对来讲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样怎么每天放松一直滑一直滑，这样子算是手机成瘾吗？
5: 对呀，这样一讲，我好像觉得自己好像也是，
4: 我也是一样。
5: 像我是使用 iPhone， 可是像 iPhone 啊，它就是每个礼拜它都会帮你统计，
4: 对，
5: 会告诉你说这个礼拜平均每天滑手机几个小时。
4: 没错，
5: 我每次收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想说有这么、
4: 有这么多吗？
5: 好可怕，那个几个小时，每次看到那个数字都很担心。
4: 真的，
5: 那我们还是要小心的区分其实并不是说使用手机的时间很长就叫做成瘾，因为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我们的交通，甚至是付钱、缴款，这些都是靠手机，所以只看时间其实是不够准的。比较重要的要看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控制，你能不能够自己

0: 还不是一个临床上面有共识的正式的诊断。嗯，我们目前比较容易看到的是问题性的使用手机，它不是一个诊断，但有些人确实在使用手机上面有一些状况，它有可能会造成睡眠啊、人际沟通互动、工作课业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困扰。
1: 是，不过讲到滑手机哈，讲到这个放松这件事情，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哎，最近那个短影音非常非常的盛行哦，网络上面一大堆，为什么短影音特别让人家容易一滑再滑，一看再看都停不下来这样子呢？
0: 我也是啊，我每次看完门诊在吃便当的时候就一直滑
1: 放松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容易成瘾？原因就是它那个设计啊，其实很符合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
1: 哦。
0: 因为这些短影音它都很短，它每一则可能都是30秒、20秒，很快，然后内容很有趣、很刺激，一直都有新的内容。
1: 对，
0: 那你而且它会一直推陈出新啊，你就算是觉得这一支不好笑，你滑下一支影片，它可能就符合你的期待，这种不确定性哦，就会让你一直想要往下滑，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们大脑天生的设计就是不喜欢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找快速的奖赏来解决我们的压力。
1: 是，
0: 那手机提供的就是这个。它没有办法让你休息哦，它只是提供你更多更快速的刺激。
1: 对，
0: 所以长期这样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放松的，
1: 是，
0: 而是这样子滑下去之后你会更累更焦虑，甚至是更不想面对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嗯，是。不过有关于就是滑手机很容易滑下去，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停不下来的这件事情哦，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怎么样来改善吗？那个黄医师那边有没有一些专业上面的建议？
0: 好啊，这个门诊其实偶尔也是会遇到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小朋友
1: 来，真的，
0: 然后就说网络成瘾，
1: 打电动，
0: 然后限制又很有很多的冲突，只要一关网络啊，一手机拿走，大哭大叫，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头痛啊。就算是成年人也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改善？我们要想办法的是降低诱惑，或者日常生活的作息要规律，有一些小 tip 啦。比如说什么？比如说睡觉之前，你的手机就不要进卧室。
1: 嗯，
0: 你就把手机放在客厅，或者放在书房，放在餐厅，你在那边充电。
1: 嗯，
0: 不要再进卧室。好，或者是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回到家之后，你就关闭一些社群或是购物的通知。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并不是自己想要滑，而是那个噔噔噔噔噔那个声音
1: 一直跑出来，
0: 就想要想要把它滑掉点出来。
1: 嗯，
0: 那个专注力都被通知给拉走了。再来就是想办法设定一些没有手机的时段，比如说吃饭的那30分钟不滑，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不滑，起床之后某一段时间不滑。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检查背后的问题啦。如果是因为焦虑啊、空虚的感觉或是失眠，所以来滑手机，我们还是要去处理背后的问题。
1: 是，
0: 更多的时候是生活没有重心，所以比如说刚才提到很多小朋友会想一直滑，他有可能是生活缺乏一些重心，或者是他有背后有一些情绪没有被处理掉，所以他需要靠滑手机来抒发，这个都需要找出背后的原因才能够彻底的解决。
1: 是，那当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滑手机啊、看个短影音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这个频率一多哦，时间一拉长，好像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呢，最后可能要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了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深呼吸，吐气，
4: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采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一。

0: 1880元，
1: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香港话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每一粒粒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在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成就家己的人生。爸爸对我们的爱。

0: 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0: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0: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2: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2: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0800-600-9290。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金特务，金特务，金特务，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都看了齁。哇，真的实在是一出呢叫好又叫座的爽剧哦。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呢熟悉的丁若兰毛毛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呢金特务。那最重要是要谈呢有两位真的是最抢镜的配角啊，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他们也很熟悉。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
0: 好，哇，每个人呢几乎每周五跟六就守着电视
1: 吧、啊、
0: 守着 Netflix对不对，守着平台要好好的看看这一个戏到底后面发展如何。
1: 而且这部剧第一集看的时候啊，我就跟朋友们讲说怎么办，一周只有两集，我要等一周耶、大家都在等。我必须要讲说这个金特务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强过其他很多厉害的剧。金特务的第一集收视率就将近10了、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大戏第一二集通常不会有这样子的收视率，然后第二集就直接跳到将近 16%、然后第三集将近 20%， 我告诉你从第四集之后都是破20的收视率，我觉得好可怕哦，真的是太强太强了。
0: 我想除了苏志燮的魅力之外，那两位绿叶真的也是表现相当的突出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谈那两位很抢镜的绿叶。那另外我们也要稍微小小科普提一下，就是这个金特务里面很多打斗的角色，
0: 是，
1: 所以呢剧组很早就告诉大家，就是在第一二集哦有一个打斗的画面，因为苏志燮演的就是小的时候是北韩的这个特工培养出来的，然后被派往去执行特殊任务嘛，
0: 是，
1: 然后就有那个打斗的场面，那个打斗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庞大。然后但是大家很难想象那居然全部都是 AI 做出来的。
0: 是因为呢他们也不想欺骗观众。
1: 对，其实他们在片头就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有露出告诉你说这是 AI 做的，
0: 还是效果很好哎、
1: 非常好，而且所有人 都没有反对的意见。
0: 是啊，
1: 而且剧组自己就讲了，如果为了这三分钟我花了这么多的钱真的是太不划算了。那他今天用 AI 的技术来取代，然后大家也都看得很开心。我们跟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谈过苦尽甘来遇见你，
0: 是
1: 有一段那个海浪的画面，
0: 是
1: 它也是 AI 做出来的。
0: 是，所以说现在 AI 技巧呢只要你用得好运用得当的话，
1: 对，
0: 事实上观众都能够买单的。
1: 对，你不要从头到尾都是 AI。
0: 是是是是，哇，现在影剧工业真的实在是呢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1: 对，
0: 好，那这两位绿叶，一个就是尹静浩跟崔岱勋，他们呢真的常常在很多的戏剧里边都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演，
1: 占有很重要的演出成分。虽然他们不可能是做到男一，但是他们就会是永远的最强绿叶。
0: 是
1: 哦，像尹静浩，尹静浩这个大叔呢，他从小时候哈长相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他的这个
0: 老来等，
1: 对，他的脸就是老着等。然后那在《金特务》这部剧里面呢，他就是饰演一个又怕老婆又疼女儿的爸爸。所以戏称叫做女儿傻瓜。
0: 是
1: 哦，他自己本身哦其实是科班毕业的。是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系。你知道他2002年出道到现在，你知道他戏龄也有24年了耶。你知道他演过刑警啊、黑道啊、医生啊、检察官啊、老师啊、上班族，很多很多。那这几年大家对他的印象会比较有强烈的感觉的，应该就是那个外伤重症中心，他里面饰演一个肛门外科教授，所以朱志勋都直接喊他肛门。
0: 对，
1: 也是一个好有趣好有趣的角色哦。
0: 对， 他
1: 在里面很讨喜，我好喜欢他。
0: 是是是，是是，因为它里面的角色转换很明显。
1: 对，过往演过的几部大家有印象的哈，我们可以来念一念，就像是信号，鬼怪，秘密森林，然后机智医生生活，啊，非常律师吴庸武，浪漫医生金师傅，然后还有就是去年很有名的电影《我和我的僵尸女儿》，这部电影在去年是韩国年度票房冠军哦。
0: 所以尹静浩应该在韩国影视圈也很受到敬重哦。
1: 是，他们都封他为最值得信任的绿叶演员之一，他们还说只要有尹静浩的戏都不会有雷。
0: 是，那种喜感十足， 你要表现出呢很有那种喜剧效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我觉得演喜剧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容易。
1: 没错。
0: 好，但是崔岱勋我就觉得他哇什么角色都可以。
1: 崔岱勋他我觉得他的外表长得比尹靖浩帅一点点。
0: 对。
1: 好，所以他的这个可塑性又更强了。
0: 嗯。
1: 那而且其实崔岱勋也是苦出来的。然后他苦了很多很多年，他老婆也是演员哦，韩国选美小姐出身、
0: 哦、
1: 然后愿意为了栽培老公、
0: 嗯、
1: 默默在旁边守候。崔岱勋曾经对老婆讲过一句话，你再等我12年。我心里想说哪个老婆会就是这样子默默的支持老公12年，
0: 是啊，
1: 然后支持到老公终于发光发热、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很棒。那崔岱勋他过往演的剧也不少，包括像爱的迫降，还有像双甲路边摊、忧郁症、啊、非常律师吴庸武他也有搭一脚，
0: 对、
1: 来自地狱的法官等等。但我认为他最厉害的成名作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里面的、
0: 那个、我知道那个夫伤及肚子大大的那个，
1: 对对对，对，从年轻然后演到老，年轻的个性也是让人讨厌，然后到老了之后幸好家人最后也算没有放弃他，他自己也尝到骨头，我觉得也算是他个人演艺生涯中的大突破、
0: 嗯、
1: 而且他也因为这部剧拿下了白想艺术大赏的男配角，所以也终于是苦尽甘来，
0: 算是苦尽甘来。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我觉得会让人家印象很深刻了。
1: 对, 对，而且今年迪士尼啊有一部大剧叫做再婚皇后，他里面也有很吃重的演出。
0: 只要你是一个很强的绿叶啊、
1: 嗯、
0: 你不怕被埋没，对不对、
1: 嗯、
0: 一定会被呢观众看到齁。OK, 尹靖浩跟崔岱勋的确在金特务里面的表现的相当的出色齁。
1: 是。
0: 谢谢谢谢某间所做的综合报道。谢
1: 谢。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还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那个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2: 啊、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啊
3: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4: 好，
2: 出发咯。
4: 耶。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啊，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经营都是在外面跑，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常讲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嗡嘤嗡嘤嗡嘤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下。

0: 一粒米，有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嘛唔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1: 没有了，那是邀请而已、
0: 啊、邀请了，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哎，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哎，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0: 嗯。
1: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0: 对。
1: 啊，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0: 嗯。
1: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嗯、不要走冤枉路啦。
0: 诶，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1: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0: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
1: 对、啊、
0: 没有啦，有时候是
1: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诶、
1: 欸。对啊。
0: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1: 对啊。
0: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1: 我就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0: 嗯。
1: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0: 对对 对。
1: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0: 这是啦，只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1: 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0: 啊？对啊，诶，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齁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欸、
1: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0: 嗯、
1: 那你转眼间也快60
0: 在住口
1: 你那个嘴型刚刚
0: 住口
1: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0: 好了，重点是什么？
1: 没有啦，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0: 对啦，年过半百。
1: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0: 那是铁定的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0: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笑而已、啊。
1: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1: 我。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0: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1: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0: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齁，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的。
1: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嗯嗯嗯。
1: 我打个比方说像这个维生素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0: 哦，哪一种？
1: 维生素 D3。
0: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1: 你看
0: 齁、
1: 哦、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0: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1: 对。
0: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十年前。
1: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0: 我验过，
1: 绝对往下滑。
0: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1: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0: 对对对，
1: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0: 对，
1: 那标准值以下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0: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1: 啊、
0: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1: 对啊。
0: 可是，众人如果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1: 它是下滑的。
0: 对，
1: 嗯，
0: 我就觉得说。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1: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50几，
0: 嗯，
1: 那现在可能20几，
0: 嗯，
1: 那20几还不至于说 不至于说这个缺乏，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0: 就终究还是不够。
1: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0: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1: 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0: 对
1: 啊，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1: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0: 对，
1: 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0: 这个我知道，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1: 对，
0: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哦。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1: 对啊，
0: 对啊
1: 、
0: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1: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0: 比较容易累耶，
1: 比较容易累，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就真的下滑嘛，那你赶快补回来，维生素 D3 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0: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加强补，可是好像
1: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0: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随着年纪要加大，
1: 当然了。
0: 但这样不对啊！如果本来我吃一颗，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要吃三颗，不越吃越多嘞。
1: 本来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0: 是
1: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
0: 是，
1: 对啊。
0: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配方？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1: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0: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1: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啊，非活性就合成啊。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出来
0: 是
1: 啊，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发现D3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0: 对，
1: 然后一小瓶，
0: 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1: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0: 对，
1: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0: 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在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啊。
0: 跟钙一起补充哦，
1: 跟钙一起补充。
0: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哦，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1: 对。
0: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有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嗯，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1: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0: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1: 这钙啊，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哦，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哦？嗯，那台湾哦，统计下来哦，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哦，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嗯，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嗯，以及吃的数量啊，嗯，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嗯，
0: 是
1: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嗯，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的第一名。
0: 好矛盾的数字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1: 有报道过的。
0: 好，官方统计的数字，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1: 对。
0: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是白吃了。
1: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0: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嗯 ，D3 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嗯，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3 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吸收？嗯，这第一个嘛。嗯，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啊，我们说真的，我们
1: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我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0: 对，
1: 那就每天喝牛奶，
0: 对，
1: 哦，每天喝了这个1公升的牛奶，
0: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啊，晚上500cc，
1: 啊，
0: 真的这样喝啊，
1: 每天喝1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0: 那
1: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0: 是
1: 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0: 啊，对啊，像欧洲
1: 也是，啊，
0: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1: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从小喝到大，
0: 对，
1: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0: 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1: 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0: 是
1: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0: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1: 对啊，
0: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1: 有没有被利用啊？
0: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1: 对啊，
0: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效果很明显，
0: 对，
1: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0: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嘛？
1: 吸收力会下降，
0: 啊，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
1: 啊，吸收力下降啊。
0: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1: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啦，但是台湾近，嗯，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啊，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它分子很小，嗯，它叫维晶钙。
0: 维晶钙，
1: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
0: 对，没听过
1: 维晶钙。嗯，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0: 澳洲原住民，
1: 嗯，他身上会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0: 是
1: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0: 70岁到80岁都没有，
1: 哎，都没有。
0: 等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1: 男女都一样，
0: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
1: 对啊，对对，男女都一样，
0: 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1: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
0: 是，
1: 那就去研究。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害、
0: 啊。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比较特，嗯、比较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它不一样。
0: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1: 啊，我们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0: 哎、欸，大部分是、啊、对对对。
1: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火山盐，就沉睡的火山盐。
0: 嗯。
1: 那火山盐不是有一种盐叫盐盐吗？
0: 哦，对啊，盐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盐盐啊。
1: 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盐盐。那他们这个盐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0: 是
1: 他们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0: 嗯，
1: 把它命名为维京钙，因为
0: 哦，
1: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
0: 嗯，
1: 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京钙，
1: 对，
0: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京钙，盐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1: 有那个
0: 哦，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1: 对，
0: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缺陷的地方，
1: 容易吸收，容易吸收。
0: 哦，哎、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京钙，台湾现在有吗？
1: 台湾现在有
0: 吃得到吗？
1: 台湾现在有，
0: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1: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 D 三。
0: 对，
1: 因为他养很多嘛。
0: 哦、D 三也是澳洲的，
1: 应该是他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0: 对，
1: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0: 对啊，澳洲很多绵
1: 羊、
0: 啊，
1: 羊很多嘛，
0: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1: 它、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就羊毛子来源活性的 D 三嘛，
0: 对，活性 D 三，
1: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
0: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盐也找得到，然后呢 ，D 三也找得到，
1: 都找得到，
0: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啊，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1: 已经带回来了，已经带回来，
0: 已经带回来。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1: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
0: 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的客服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哈，待会回来哦。

0: 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你怎么了？快来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4: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6: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9: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哦、一个钙、哦、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10: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嗯、
9: 是
10: 在台湾生产嘛、嗯、但是没办法，
9: 嗯，
10: 它整个必须要在澳洲生产。
9: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
10: 嗯、不是，
9: 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10: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有那么多，
9: 嗯，
10: 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9: 是
10: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
9: 嗯，
10: 啊，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9: 差很多、哦、
10: 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有、嗯、这个牵扯
9: 到哪里？
10: 牵扯到技术问题。
9: 哦，
10: 啊，
9: 怎么说？
10: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
9: 嗯，
10: 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嗯、这个包埋技术，
9: 对，
10: 目前台湾是没有的。
9: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10: 对。那这个技术我用讲的、
9: 嗯、
10: 你绝对感受不到。
9: 嗯
10: 啊，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9: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10: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9: 诶，这个你下次
10: 你拿一颗出来、哦、
9: 它这个包装
10: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9: 哦，它包装很扎实、嗯、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10: 咬破，咬破之后要咀嚼、哦、
9: 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一下。
10: 不是
9: 它不是硬的，它是软的。诶、嗯、
10: 没有啊，因为 D3 它本来就是油状。诶，
9: 嗯，我把咬破吗、嗯？
10: 你把它咬破，然后在嘴巴里面咀嚼。
9: 哎、欸，有没有听到啵一声？
10: 嗯，在嘴巴里面咀嚼。那皮不要吐掉哦，皮就是慢慢咀嚼，它会融掉。
9: 欸、好香哦！
10: 哎、嗯，皮它会慢慢融掉。
9: 就是里面哈、哦，听众朋友，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融，整个融出来，
10: 嗯，
9: 带有一种柑橘香。
10: 对对对对。
9: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10: 甜的
9: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10: 啊、对对，甜甜的，甜
9: 甜甜的、但它没加糖吧？
10: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
9: 嗯，
10: 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9: 这是什么？
10: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9: Salicol
10: 啊？
9: 哎、欸、那对牙齿很好啊。
10: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9: 哦、就保护牙齿。
10: 啊，保护牙齿。
9: 哦，所以它这个、啊、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京钙。
10: 对 对。
9: 它是液态的。
10: 它是液态的。嗯。
9: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10: 经过技术它有包埋过。啊，水变液态的、哦，然后维生素 D3 本来就液态的，
9: 对，
10: 就这样子，
9: 哎、欸，好香哦。
10: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9: 嗯，
10: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
9: 嗯，
10: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 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9: 嗯，
10: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精钙有经过包埋，
9: 对，
10: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9: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10: 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9: 嗯，
10: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9: 啊、
10: 它把它吸附住，让它排出去。
9: 哦、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10: 不是，
9: 它是有作用的。
10: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9: 哦。
10: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9: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欸
10: 啊！
9: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
10: 啊、
9: 哦，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10: 没办法。
9: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wow ！
10: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9: 肯定高的，
10: 对、啊、
9: 一瓶抵人家十瓶的，
10: 对啊，这成本
9: 对这个其实哈、哦，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10: 对、啊。
9: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进来，
10: 那个、
9: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10: 对、啊、关税不一样。
9: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30颗。
10: 对 对, 对。
9: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10: 如果维生素 D 三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9: 是
10: 啊，那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 三有没有？
9: 嗯，
10: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哦、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齁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9: 嗯。
10: 那你一开始先吃四颗。
9: 哦。
10: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9: 是。
10: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你是吃两颗还是吃一颗、嗯、这样就好了。
9: 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
10: 嗯、
9: 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两颗就是一天四颗。
10: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9: 对。
10: 血压会不稳定。
9: 对。
10: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
9: 嗯。
10: 然后不好入睡。
9: 对。
10: 啊、哦。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9: 的都有关系
10: 很密切关系嘛齁。
9: 对对对。
10: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 你缺维生素 D3 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9: 嗯、是。
10: 那肌肉组织能力。
9: 对。
10: 啊、哦。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
9: 嗯
10: 啊等等啊、
9: 嗯，
10: 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9: 嗯，
10: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 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 的书。
9: 哦，对，
10: 对。
9: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四颗，你分两颗两颗这样吃，
10: 对，
9: 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
10: 正，
9: 浓度先调回正常。
10: 对，
9: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一天一颗两颗
10: 就
9: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精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
10: 嗯，
9: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10: 现在我们上通路，
9: 嗯，
10: 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9: 对，
10: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9: 哦，电视啦，
10: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9: 是
10: 我来不及上架，
9: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10: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看了
9: 还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10: 没有货。
9: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10: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两瓶、
9: 嗯，
10: 一次就是购买、
9: 哦，一次一组是两瓶，
10: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9: 两瓶60颗，1800块，
10: 30颗，
9: 对，两瓶一瓶30颗，两瓶
10: 六，
9: 两瓶60颗嘛，
10: 1800块，
9: 因为你先吃两个月，先吃一个月看看嘛，
10: 哈，对，
9: 两瓶1800块，那。这样啦，因为电视黄顾问，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那、
10: 嗯嗯、
9: 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
10: 嗯嗯、
9: 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10: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上架了就没办法。
9: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10: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9: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10: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9: 对，你要吃满意啊。
10: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
9: 嗯。
10: 啊，那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9: 可以哦。
10: 听众朋友。
9: 等一下 ,30 位而已、哦。
10: 30位。不要多不要多哈。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1800。
9: 对啊。
10: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9: 可以哦。
10: 啊，我一千八还你，
9: 可以哦。
10: 哎，对，
9: 听众朋友，今天前三十位黄顾问说，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10: 对，
9: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10: 对，
9: 好，回去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哦，1800是两瓶哦，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一瓶体验，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10: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9: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10: 吃一周，
9: 把它吃完，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三十位哈，
10: 对对对，
9: 0800-550-123。0800-550-123，前三十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三十颗，大家记得一天4颗，好，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1颗到2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晶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 记得第一瓶、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易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4: 对，
0: 二十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我们小提俱乐部啊，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4: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4: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两天，马上回购。
0: 对呀、
4: 啊，我整个货进来哈，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结果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4: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4: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4: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4: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哈，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哈，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哈，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4: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4: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4: 国际运费贵。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它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哦。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4: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4: 所以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
0: 剩三组，
4: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4: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十组好不好？
4: 哦、不行、啊，
0: 因为剩三组，
4: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4: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 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4: 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4: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哦，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4: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两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在小提俱乐部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 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们现在好，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大管大大血管小血管爆爆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好、哦，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4: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 啊？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4: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没有没有，我
4: 真的被逼的哈。
0: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4: 没有
0: 没有啦。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哦，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5: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做你的靠山，让我疼惜你，亲像你。
1: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每一粒米用时间来照顾，也爱有耐心来等待，亲像咱阿爸同款，为着厝内事事搁较好的明仔载，一步慢慢停落来。
1: 这种爱唔免讲出嘴，因为时间会慢慢啊证明，咱就亲像一粒米，伫阿爸的守护内，慢慢啊大汉。

0: 为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是吗？
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0: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胶带，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 Anthem
1: 城市广播网，
0: 好听到让你忍不住想 like 一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4: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一首主题歌，而这一首是我的。
1: 嗨，我是黄韵玲，接下来听一下城市广播网为您推荐的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呢啲客家文化，懂成痴。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您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金特务，金特务，金特务，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都看了齁。哇，真的实在是一出呢叫好又叫座爽剧哦。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呢对韩剧相当呢熟悉的丁若兰毛毛呢跟大家聊一聊呢金特务。那最重要是要谈呢有两位真的是最抢镜的配角啊，我相信大家现在对他们也很熟悉。毛毛你好。
3: 伟民哥好。
2: 好，哇，每个人呢几乎每周五跟六就守着电视
3: 吧、
2: 守着 Netflix 对不对，守着平台，要好好的看看这一个戏到底后面发展如何。
3: 而且这部剧第一集看的时候啊，我就跟朋友们讲说怎么办，一周只有两集，我要等一周，大家都在等。我必须要讲说这个金特务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强过其他很多厉害的剧，金特务的第一集收视率就将近10了
2: ，
3: 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大戏第一二集通常不会有这样子的收视率，然后第二集就直接跳到将近16%
2: ，
3: 然后第三集将近20%，我告诉你从第四集之后都是破20的收视率，我觉得好可怕哦，真的是太强太强了。
2: 我想除了舒适戏的魅力之外，那两位绿叶真的也是表现相当的突出啊。
3: 对，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谈那两位很抢镜的绿叶。那另外我们也要稍微小小科普提一下，就是这个金特务里面很多打斗的角色，
2: 是，
3: 所以呢剧组很早就告诉大家，就是在第一二集哦有一个打斗的画面，因为苏志燮演的就是小的时候是北韩的这个特工培养出来的，然后被派往去执行特殊任务嘛，
2: 是，
3: 然后就有那个打斗的场面，那个打斗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2: ，
3: 然后但是大家很难想象那居然全部都是 AI 做出来的。
2: 是因为呢他们也不想欺骗观众。
3: 对，其实他们在片头就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有露出告诉你说这是 AI 做的，
2: 可是效果很好，
3: 非常好，而且所有人 都没有反对的意见。
2: 是啊，
3: 而且剧组自己就讲了，如果为了这三分钟我花了这么多的钱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2: ，
3: 那他今天用 AI 的技术来取代，然后大家也都看得很开心。我们跟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谈过苦尽甘来遇见你，
2: 是
3: 有一段那个海边海浪的画面，它也是 AI 做出来的。
2: 是，所以说现在 AI 技巧呢只要你用得好运用得当的话，
3: 对，
2: 事实上观众都能够买单的。
3: 对，你不要从头到尾都是 AI。
2: 是是是是，哇，现在影剧工业真的实在是呢，技术越来越先进了。
3: 对，
2: 好，那这两位绿叶，一个就是尹静浩跟崔代勋，他们呢真的常常在很多的戏剧里边都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表演，
3: 占有很重要的演出成分。
2: 是，
3: 虽然他们不可能是做到男一，但是他们就会是永远的最强绿叶。
2: 是
3: 哦，像尹静浩这个大叔呢，他从小时候哈长相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他的这个
2: 老来等，
3: 对，他的脸就是老着等
2: ，
3: 然后那在金特务这部剧里面呢，他就是饰演一个又怕老婆又疼女儿的爸爸
2: ，
3: 所以戏称叫做女儿傻瓜。
2: 是
3: 哦，他自己本身其实是科班毕业的
2: ，
3: 是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戏剧系
2: ，
3: 你知道他2002年出道到现在，你知道他戏龄也有24年了耶
2: ，
3: 你知道他演过刑警啊、黑道啊、医生啊、检察官啊、老师啊、上班族很多很多。那这几年大家对他的印象会比较有强烈的感觉的应该就是那个外伤重症中心，他里面饰演一个肛门外科教授，所以朱志勋都直接喊他肛门。
2: 对，
3: 也是一个好有趣好有趣的角色哦。
2: 对，
3: 他在里面很讨喜，我好喜欢他。
2: 是是 是，因为他里面的角色转换很明显。
3: 对，过往演过的几部大家有印象的，我们可以来念一念，就像是信号
2: ，
3: 鬼怪秘密森林机智医生生活 啊，非常律师吴庸武，
2: 嗯，
3: 浪漫医生金师傅，啊，还有就是去年很有名的电影《我和我的僵尸女儿》，这部电影在去年是韩国年度票房冠军哦。
2: 嗯，所以尹俊浩应该在韩国影视圈也很受到敬重哦。
3: 是，他们都封他为最值得信任的绿叶演员之一。他们还说，只要有尹俊浩的戏，都不会有雷。
2: 是，
3: 嗯，
2: 那种喜感十足。你要表现出呢很有那种喜剧效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3: 对，我觉得演喜剧不容易。
2: 不容易不容易。
3: 没错。
2: 好，但是崔岱勋我就觉得他哇什么角色都可以。
3: 崔岱勋他我觉得他的外表长得比尹俊浩帅一点点。
2: 对。
3: 好，所以他的这个可塑性又更强了。
2: 嗯。
3: 那而且其实崔岱勋也是苦出来的。然后他苦了很多很多年，他老婆也是演员呢，韩国选美小姐出身，
2: 哦，
3: 然后愿意为了栽培老公，
2: 嗯，
3: 默默在旁边守候。崔岱勋曾经对老婆讲过一句话：“你再等我12年。”我心里想说，哪个老婆会就是这样子默默的支持老公12年？
2: 是啊，
3: 然后支持到老公终于发光发热，
2: 嗯，
3: 我觉得真的很棒。那崔岱勋他过往演的剧也不少，包括像《爱的迫降》，还有像《双甲路边摊》啊，《忧郁症》啊，《非常律师吴庸武》，他也有搭一脚，
2: 对，
3: 还有《来自地狱的法官》等等。但我认为他最厉害的成名作就是《苦尽甘来遇见你》。里面的、
2: 那个、我知道那个夫伤及肚子大大的那个，
3: 对对对，对，从年轻然后演到老，年轻的个性也是让人讨厌，然后到老了之后幸好家人最后也算没有放弃他，他自己也尝到苦头，我觉得也算是他个人演艺生涯中的大突破。
2: 嗯，
3: 而且他也因为这部剧拿下了白想艺术大赏的男配角，所以也终于是苦尽甘来，
2: 算是苦尽甘来。
3: 对对对，
2: 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我觉得会让人家印象很深刻了。
3: 对，而且今年迪士尼啊有一部大剧叫做再婚皇后，他里面也有很吃重的演出。
2: 只要你是一个很强的绿叶啊，
3: 嗯，
2: 你不怕被埋没，对不对？一定会被你的观众看到哈。OK， 尹俊浩跟崔岱勋的确在《金特务》里面的表现的相当的出色哈。
3: 是，
2: 谢谢谢谢毛尖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4: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5: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4: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路选填志愿，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6: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简介。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跳电吗？
1: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0: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0: 现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二十四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0: 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1: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4: 妈，
5: 爸，
4: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哎。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哎。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2: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
9: 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薇，
14: 我是 Aris。
15: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5: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6: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Hey， 我们是九一，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
1: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曾几何时，我们都以为生活只剩一种样貌。你听，城市里的微风与树叶响起沙沙的前奏，树上的鸟儿正在高歌，孩子们的笑声跟着唱和，偶尔有悠游穿梭的脚踏车，还有热情招呼的小狗，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随时开演。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同节电，与生活来电，一起节能，让生活有更多可能。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他们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在忙碌我都不会对你分心，要等多久。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I'm 16.
1: 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还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四是收低的，这个大型的科技股呢发布了这个最新的财报之后呢，再度的来引发了卖压，像是这个 Alphabet 呢就下跌了将近 7%， 然后这个 Tesla 呢由于这个第二季的现金流转为这个负数，所以呢股价呢就重挫了 14.5%、那么台股周五呢来到月线的反压，也难免会出现这个震荡，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灵活布局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 K 线连二黑之后啊，终于呢是收了一根红 K 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该怎么来观察呢？
2: 底部哦，其实涨上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当时应该在底部进场。那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要这么做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这么做，你知道吗？
1: 嗯，
2: 因为底部不是给人进场的，
1: 太磨人这样子。
2: 那一种来来回回的那个地狱般的磨练哦，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不懂。
1: 是，
2: 那往往是磨不过去，日后回想起来才知道当时那个是低点
1: 啊。哦，
2: 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了。
1: 是，
2: 通常从高档跌下以后，第一个反转，你会看到日线级别先做出一个日出嘛？
1: 嗯，
2: 紧接着大家会反弹两到三天，那这时候开始拉回来，叫做打第二只脚。为什么会有第二只脚呢？就是说，在你最恐慌的那个低点哈，反弹上来以后，你会再去踩一次那个上一次那个低点。
1: 嗯。再回测一次。
2: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最低档区的时候如果有抢一个反弹的话，那万一你没出齁，拉回来第二只脚就会吓破胆。
1: 哦，是。
2: 对不对？比方说你100跌回40嘛，40反弹到45，你想说抢个反弹，可不可以看50的时候出掉，结果从45又回测那个40。
1: 哦，
2: 哇，那你这个就
1: 真的会吓到
2: 呢。你这个时候就心里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会怕它回到30啊。
1: 对。
2: 哦，这个时候第二只脚是非常可怕的。再加上就是说第二只脚的卖压不是只有抢反弹的卖压而已。还有一种是哪一种人，在最恐慌的时候没有卖掉的人，他想趁反弹卖。所以踩第二只脚的时候他会跟着在你踩这一脚嘛。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第二只脚，大盘的格局就这样子，站上季线了以后会踩第二只脚。所以这个周五哦，可以看到很多的股票呢，它都是热门股。那热门股包括哪些呢？群创，然后联电，像什么奇邦，
1: 对，
2: 南电，对不对？
1: 是，
2: 这种都是所谓的热门股。那如果说你成交比较大，好像那个记忆体，说是个纳科啦。华邦电啊，这倒是还好啦。那但是有一些中小型的股票齁， ETF 只要一调节啊，其实你有的时候根本就是有点卖不掉。比方说像奇邦你就卖不掉嘛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齁，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呢，就算是 ETF 本身或是包括投信在内啊，他们针对第二只脚有的时候也会站在股票卖出的一方。那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气氛哦，其实是很恐慌的哦。但是这个地方其实绝对没有上个礼拜恐慌。摒除掉自己情绪上的因素之外的话，我们必须理性的回头来看，这个就是一个买点啊。你就是测上一次那个低点的时候，你左边没买，右边当然就要买啦，对不对？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当然我说，我刚刚讲摒除掉气氛之外啊，因为今天杀下来一定有很多的新的利空要出来解读嘛。那大家一定会解这个油价的问题。油价来这个地方回到90来回到100了。那一定会这对未来这个这个包括物价的部分齁，包括通膨的部分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效应是传递的嘛。所以就有人开始说啦，那下半年是不是要升息啦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又成为新的利空了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油价之所以这么高，会是因为这个中东有冲突嘛齁。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被拿来做文章。可是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啦齁，如果油价真的这么涨的话齁， 过去最强的股票叫台塑化，嗯，它不是应该涨停吗？嗯，为什么今天反而开高走低？
1: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倒觉得只是短一个短线的题材了。今天的台塑化哈，我倒觉得卖出的这个资金正在盘面找电子股来做低阶，嗯，要不然的话，你有什么理由看到台塑化今天出现这种开高走低？你最强的族群，而且你又是最直接受惠在油价上涨的，
1: 是
2: 油价真的涨了以后，你应该是继续走高才对啊。嗯，反而是变成开高走低哦，就代表资金呢，它其实是要在盘面当中找一些新的哦 AI 受惠的股票。
1: 是，
2: 那这里也就鼓励各位哦，嗯，那不管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做的怎么样，其实呢，现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重新进场的机会了哦。嗯、
1: 是，
2: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盘面上大家比较紧张的哦，比方说像群创，比方说像联电，成熟制程的部分哦，这边其实打右脚的几率比较高。嗯，那这里我们看到打完右脚了以后，可以观察包括像世界先进，对不对？那相对来讲位阶也不能说低了，但是它至少整理过了，整理过的过程当中就有机会来做一个中继换手，然后就被动元件嘛，被动元件的话就是打一个底型。那下个礼拜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国巨，国巨看它周级别有没有机会做出一个日出啊。那周级别一旦日出的反弹就比较确立了、哦嗯。再来的话就是包括像这个和生堂、哦、那也是一样。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还有几个族群哦，包括功率元件跟功率半导体。嗯、那这里其实也很强势的族群，在做拉回的时候回到季线附近，这里有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强茂。好，那比方说有复鼎，那复鼎的话下个礼拜二会出关了，所以最后两天在周一周二，那应该是要把握季线附近有一个买点、嗯、那这些都是如果你胆大心细的话，会发现到盘面上的一些在新的这一周的机会。那矽光子的族群呢，就是跟这个被动元件有点类似，不过被动元件因为这次是急跌，矽光子是缓跌，矽光子缓跌跌下来大概差不多两到三个月以后尝试有一个筑底的现象、嗯、因为今年来讲毕竟还是矽光子的元年、哦、那么到第四季的时候，很多股票会反映它前天的半年报，再反映明年持续的一个涨势，再像说矽光子这个族群、哦、整理的时间也相当长了、啊、至少已经有差不多两到三个月、啊、你看很多股票它几乎都回到一半了嘛、哦嗯、那股价打腰斩的、哦、打对折的有哪几档，我大概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像光胜、嗯、再来的话联雅、哦、然后 IET 上权啊，这几只股票大概都股价只剩下当时高点的一半左右，那有一些人更低了，大概差不多剩下四成，跌掉六成了嘛、哦、嗯，那最近我们看到辉达提到有一个暗光纤的概念啊，那这边其实相对来讲的美国股市哦 ,AAOI 台湾比较起来跌的也比较多，那最近这两天其实 Lumentum 也在做反攻了嘛、嗯、所以我觉得矽光子在这个地方打底的机会居多啦。那表现在今天的盘面上的话，当然就是华星光嘛、哦、
1: 是
2: 华星光跟昨天的这个联雅那持续有来维持一个强势，其实留上影线也没有关系啦，包括像上权或者是光胜哦，你留一个上影线就代表就是说当中各早上有冲嘛、嗯、那么盘中既然离场了，上影线就出来了，可是当中各离场对矽光子来讲不是坏事啊，你当中各离场下个礼拜反而有机会进行它的反攻嘛、哦、然后本行情就是说这一波 CPU 的行情、哦、在今天的高点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因为本周的高点、哦、大部分都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早盘创下的、嗯、所以如果要成为一个周级别的日出的话，等于你礼拜四的高点跟礼拜五的高点两个短线上的高点你要越过嘛、哦，所以下个礼拜可以来观察哦，谁先来做一个周级别的日出。那同理可证，其实被动元件也差不多啦，就是说周级别的日出一旦带出来了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势的，应该是说有一个共识性的反攻格局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盘面哦，今天在经过一轮震荡以后、哦、大家在这地方开始回头来观察这个成交量还是没有放大嘛。照理讲震一震比较容易让成交量放出来，不过震完一次这个行情震一震以后还是没有成交量有效的放大、嗯、那这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观望人真的很多，
1: 是
2: 这个时候量小就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你要它筑底嘛，量小反而有助于它筑底。你如果说盘面在急跌的状态下大家在抢反弹、哦、我说那只股票大家跌不完啊那么 这个大概就是目前的几个状况哦，跟大家讲。那我们就来回头来讲讲机会点哦。所谓的机会点，当然就是在月级别哦，出现第一个日出上攻格局的股票。嗯、那这里目前我们看到这 CPU 当中，当然很多嘛。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也跟大家都已经做过分享了。我是认为啦哦，今天台塑化它开高走低，就是把一些传产的资金又给拿出来了，然后又回到电子跟这个防空族群的身上。那今天防空族群其实一样是有戏哦，我们看一下就是雷虎在出关之后，那逢拉回刚好就是回到起涨点的附近。那这里其实有融资应该是说有资金啊重新来做一个进驻。然后我们看到最近有一只股票叫迅捷嘛齁、哦。那同样也是无人机的题材，只不过呢它是属于大家之前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到齁、哦。当然这个是世纪集团家族他们当中的股票。迅捷在这里其实它的强度齁、哦、就是五根涨停，然后呢五根行情中继整理再做一根涨停。这个就表示说换手成功啊。那换手成功的话，大家就要特别来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族群齁、哦、一开始涨的第一波是要辨识度。那雷虎有没有辨识度？
1: 有
2: 吗、
1: 啊嗯、
2: 但是第二波呢要百花齐放。
1: 是。
2: 你必须找到真的有题材跟营收的股票、哦嗯。好，我们等一下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说明。
1: 好的，这个许多投资朋友呢还在这个前一波的下跌中惊魂未定哦。因此呢这一次在这个大盘啊打第二只脚的过程当中都不知道该怎么来切入才好。这个时候呢你当然更需要让这个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新的一周呢我们有一个快速反攻小组，这当中呢有新股票老师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投资朋友不管呢你前面做的怎么样，现在呢大盘就是提供给你一个重新进场的好机会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快速反攻小组就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那么现在呢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情，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呀，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5: 卢平好，大家好。
4: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进入了这个打底期之后啊，有很多跌不下去的股票呢是率先来做反攻，就像老师说的，有很多股票呢是出现了这个月级别的日出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新的一周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呢？
5: 其实打第二只脚这件事情齁，你想看齁，假设说打第二只脚打不穿的话，怎么样来说回头来看就是底部嘛，对不对？
4: 嗯，
5: 那底部一般来说的话，大概几种情况最容易见到底部，就是说你的股票拉回来已经打了五折，那 CPU 最多嘛，
4: 对，
5: 你真的要再破吼，也没有你想象的容易啊，反而是一反弹马上就涨。
4: 嗯，
5: 那你看南亚看华星，看林亚看华星光就最明显嘛，所以下个礼拜吼，周线的级别带出一根日出的话吼，我是认为细光子其实是真的要把握，因为细光子是这样子哦，不管你再怎么样，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啊，还是会进入它的主升段哦，主升段。那主升段当然就是大量的运用加上财报的突飞猛进嘛，嗯，大概就是这两种。因为细光子的概念大家其实都已经懂了哦。好，那再来就是说，心里要有一个底啊，接下来就看怎么买了。第一时间一定是辨识度最高的联亚。因为市场上有钱的人他在场外观望，如果你要我买细光子，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联亚嘛，
4: 嗯，
5: 这个很正常啦齁，哦。那等到联亚带出一定的涨幅以后，大家可能想要有一个这个独门的这个秘密武器，那个时候才会分散出来。
4: 是，
5: 那要讲秘密武器当然就多了啦，像以前的这个LED 切入的啦，
4: 哦，
5: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什么设备股啦，
4: 嗯，
5: 它现在位阶都非常的低嘛，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来讲，统芯现在就很低嘛，
4: 嗯，
5: 鼎元也很低嘛，对不对？这些股票大概都跟CPU 的股票一样，都差不多拉回一半左右，
4: 嗯，
5: 那拉回来一半左右，它们价格呢其实有的才不到七八十块啊。那这里我认为就是细光子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它股价高。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秘密武器，在这个时间点价格又不高的齁，是很容易在做底部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部位进来。就是说左边这只脚买五张，右边这只脚买五张，过颈线再买五张。那凑个大概什么二三十张，做出一个大部位。想象一下一档股票齁，你的持股如果500万的话，它其实从这个地方拉上来，那大概拉个三成左右你就赚150万。
4: 嗯
5: 哦，所以这个 CPU 是可以抓大钱哦。再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叫工业电脑啦。工业电脑其实昨天前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哦，
4: 嗯，
5: 那这就是在讲那个边缘 AI 啦，哦
4: 嗯，
5: 边缘 AI 其实昨天讲完以后，大家有的朋友可能悟性比较高，听完就懂了啦，有的可能会需要稍微再消化一下。那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啊，你在 AI 的使用感悟，你的感想是什么？你当然跟 AI 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叫他写程式嘛，你可能叫他这样又叫他那样，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哦，就是说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啊，不可能所有的讯息啊，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通通到那个大云端去抓资料嘛，
4: 嗯，
5: 对不对？那有一种状况是这样，我解释给大家听了，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是这样的，哦，有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感觉到说今天有点不舒服，流鼻水，对不对？
4: 对。
5: 那你不会直接去台大医院嘛？因为挂号要挂，可能比较流程比较正式嘛，哦，对不对？然后也比较繁琐， 纵使等你挂号好了，其实你还要排定某一天的什么时间点，到了以后还要等人家叫你，那进去了以后呢，还不知道要看多久，那要看多久或需要其他医疗的仪器来辅助的时候，可能再叫你到，给你一张单子，叫你到哪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设施，
5: 拍个什么东西回来，然后就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轮到你了、那等到轮到你了以后，看完了以后大概就这样子，那结果呢你还要得要去排队领药，然后折腾一下大概一天就没了、我常常感觉这样一天没，但你觉得这样有对吗？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只是昨天晚上冷气开太强，也没有是真的什么病菌感染或干嘛的，也不是什么流感病毒，那你说不定回去以后，当然喝个热的，洗完热水澡，隔天说不定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通常你会怎么样做呢？就是门口药局可能就自己帮自己看一下、对不对？不然就是你可能去某一些连锁的，就类似这种嘛。那也有一些，有的人还就干脆就吃营养一点，当天多喝水，说不定你第二天真的就好了啊。至少我觉得有一半以上啊，你自己休养就好了、那除非你在这地方又出现其他的合并症状，比方说你到两到三天不但没有好你还发烧、那你当然要去台大医院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教学型的地方型的大医院，甚至于不在你们那个县市，可是像我刚刚讲的，绝大多数的人呢，他其实在门口的药局就已经处理好了。这个就边缘 AI 的概念了，就是说以前大家不讲工业电脑，因为工业电脑的股票通常都涨势比较稳健又牛皮嘛，但是工业电脑它现在搭上了边缘 AI 的概念以后，它就有点转股性了、边缘 AI 的意思就是说，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么其实你在运用 AI 的使用上，你的资料不见得是在那个 Google 的深处处理的、有一种情况是，比方说你们像企业啊、那你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们公司那台电脑就可以处理了，那这个就叫做工业电脑。那因为你们为什么要叫做 AI的边缘 AI 呢？因为在你们公司的这个电脑里面处理完的这个问题啊，对于这个我们说辉达的这个大伺服器中心来说，你比较像边缘嘛，对不对？你把当时你如果把那个辉达，你如果把 Google 想象成罗马的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4: 是，
5: 那你们家可能就在很远
4: 的
5: 地方，对，在外围嘛，对不对？
4: 也
5: 不需要真的到罗马，这就是所谓的边缘 AI、那边缘 AI 过去来讲大家就已经知道这个概念、但是呢能够带出来的股票不多，现在因为结合了工业电脑以后、它刚好让工业电脑有了一个可以表现的空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有一些股票，凌华因为连续涨三根了，所以今天创新高会有获利了结卖压，我认为也很合理啊。但是我认为因为凌华已经创新高了嘛，所以它跟这个化汉跟这个爱讯经过整理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再创高、那这个就是经过整理以后可以看下个礼拜的表现。那另外还有包括像飞捷、振华电，就是你在位阶比较低的时候受到带动。不过我觉得边缘 AI 还可以带动工业电脑外的另外一个族群。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在接下来大盘打完第二只脚以后的必买股。我现在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风雨飘摇当中你反而会有一个最坚实的买点，而且你有最有机会第一时间就买到下一波的主流。可以拨电话进来，我们带继续进场。
4: 好的，这个大盘在打底的过程当中，当然难免是会出现这个震荡的。这时候呢，当然更要懂得如何来灵活操作。这个新的一周呢，不管你前面做的怎么样，这一次呢，大盘都重新提供了给你一个重新进场的机会。所以呢，锁定这个第二只脚的绝佳好买点，让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下一波的新主流老师都已经帮大家掌握好了全新的这个必买股，一起来把握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5: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6: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同样时间7点，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提到金融，英国伦敦这个城市绝对是无法被忽视的地区。历史上的今天，英格兰银行就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一开始，这个银行它成立的是政府跟银行之间有一些借贷关系。在1694年，当时的英王威廉三世为了要筹措跟法国打仗的资金，英格兰银行最早就用私人公司的方式来成立，透过借钱给政府来换取纸币的发行权。而这套模式就奠定了后来公债以及央行的一种运作雏形。等到1946年，当时英格兰银行被收归国有，但长期受到财政部控制。到了1997年，由时任的英国财政大臣高登布朗给予了英格兰银行独立设定利率的行政权。而这项转变也让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个组织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维持英格兰的物价稳定。而且根据一些译文指出，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藏有巨额的实体黄金，据说藏量是仅次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除了保管英国自身的黄金，也帮全球各地很多的国家政府、很多的央行来代管资产。另外，在英格兰银行旗下有一个审慎监管局，这是负责监督英国主要的银行、建筑融资协会、信用合作社还有大型保险公司的风险，维持整体金融体系稳定。而刚才提到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就是管理英国全国货币政策。另外，英格兰银行也负责货币的供给、印钞、铸造硬币，并且向英国政府还有其他银行提供代币，管理黄金跟其他的金融业务。而现在这间超过300多年的银行持续运作中，也已经是全世界非常繁忙的交易市场。现在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维利安跟马斯卡所演唱的《金银岛》。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1, 2.

由周星哲演唱的歌曲 I don't mind， 我不介意早上7:10，很多事情是你不介意它就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不会有一些情绪，但只要你一旦介意了，不管多小的事你都会为了它烦恼，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可以要一直学习的功课。对别的事情尽量，如果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就不要太在意它，不然你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在情绪大量的劳动，也是很累的。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南方云系今天往北移动，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台东还有南部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都蛮高的。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雨势可能是大雨的等级，以及宜兰花莲还有在清晨的中部以北地区也容易有零星短暂阵雨。中部以北是多云，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并且这个雨势可能会是大雨或者短延时豪雨，外出的朋友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有33到35度，东半部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的朋友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汉光42号演习士兵科目将在8月5号开始，连续10天9夜。而根据了解，今年的汉光演习科目还没有正式定案，不过军方有做好要排入实弹反登陆射击的准备，也安排总统视导以及媒体采访，地点则是以刚试射过海马式以及雷霆2000火箭的台中甲南为首选。不过确实的实地科目仍然需要配合总统行程。中联油脂的毒油事件持续延烧，连带影响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在野党立委质疑食安五环政策沦为食安五空，包含食品云计划耗费大量经费却没有办法达成应有成效，因此锁定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以及食品云计划相关预算。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分别提案全数冻结以及减列，国民党立委也提案删减冻结。审计部表示，海军筹建特种作战突击艇原先规划进驻乌丘防区，但是却因为没有妥善规划驻防所需的港勤设施，至今没有依照原本规划执行乌丘防区的要港防侦巡任务。海军司令部则表示，经过评估，乌丘防区码头已经没有足够空间来增设相关设施，并且将整体的防卫构想重新检讨，包含近岸防御特战部队在本岛各要港的滨海作战任务，而最终将原先规划要部署乌丘防区的特战突击艇调整到高雄左营防区运用，维护整体作战效益。美国总统川普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在本月24号开始下令暂停，而伊朗也停止报复攻击。根据了解，川普担心主要是弹药库存、波斯湾的盟友反应等等因素，并且美国副总统范斯以及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都对战争升级表达担忧。对此，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则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无法确认美方任何的明确战略，也形容美国正在经历战略决策疲劳。伊朗方面指出，美国在停止攻击的时候，伊朗也已经暂停在区域内的报复攻击行为。法国与西班牙多处野火从本月25号迅速延烧，吞噬农田、森林以及住宅，并迫使超过33万人撤离或就地避难。法国当局先前已经下令西南部吉伦特省以及朗德省大约19万7千位居民撤离，26号又要求吉伦特省55000人撤离避难。根据了解，当地野火的燃烧面积已经是大约巴黎的4倍之大。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目前正从全国各地调派增援，包含军用的运输机、投水直升机，还有民防航空资源协助救灾。在西班牙方面，首都马德里附近已经有超过8万人撤离或被要求留在室内避难。西班牙首都以西的山区野火持续燃烧，大量灰烬以及浓烟也笼罩整个西班牙马德里地区。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起跑瞬间，别人油门还没踩到底，我已经弹射起步，这就是朝阳科大给我的爆发力。
1: 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影响力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朝阳科大都蝉联全台私立科大第一。
0: 115学年度日间部联合登记分发，7月28到7月31日开放网络选填志愿，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
2: 洗盘即将进入尾声，清完筹码谁跑第一？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台盛科获利40%，快速反攻小组雅电、精彩、台红预告买进，直攻涨停，反攻抢第一，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反弹黄金时刻，跟上蔡老师把失去的讨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5: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5: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6: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你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就是翻唱自《心好男孩》的《I Never Break My Heart》的同名歌曲。这首歌他把它翻成中文之后，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巫启雄，就是巫启贤的弟弟。然后当时他的艺名叫做巫启，这是他在96年的时候翻唱的作品《你怎么没看见》，后来也成为巫启雄他自己非常知名的主打歌曲，红极一时。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有一个案例是50多岁的男生，他因为射护腺肥大导致每天晚上都要夜尿来到3-4次的次数，而且他的排尿又是断断续续，尿不太干净，后来就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最后他就决定要去做治疗。而经过检查之后，确定这个50多岁的男生他是罹患了射护腺肥大合并膀胱结石，这也是蛮多长辈，男性的长辈可能会有的一些状况。而这个射护腺肥大合并膀胱结石主要的原因是在射护腺肥大，这也是很多中年的男性会碰到的一个困扰。射护腺肥大就会造成尿道长期阻塞，进一步会形成精肿，水晶的精，种子的种，精肿效应就会导致膀胱里面的结石越积越大，越积越多。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尿液当中会有一些无机物，比方说草酸钙、磷酸钙、尿酸等等，这是正常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但是当尿液的这些草酸钙、磷酸钙、尿酸浓度过高的时候，就容易会有一些细小结晶。那为什么会浓度过高？就是我们的水分摄取不够，水分摄取不够，这些东西因为相对来说它的能够代谢掉它的水没那么多，所以它的浓度就会变得比较高，这个时候这些小结晶就容易会在肾脏、在输尿管出现。那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有结晶但你水喝得够，其实也没关系，有些结晶会跟着尿排出来。但重点就在于，如果我们的水喝不够，这些结晶排不出来，最后就容易会影响到我们的射护腺组织，然后再去压迫到尿道，你就会开始排尿不顺，尿液滞留，尿液滞留，尿不干净，这些结晶就被迫留在膀胱当中，形成精肿，它就像这个种子一样，开始吸更多更多的结晶，让它们聚集附着，所以结石就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多。等到这个状况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上厕所越来越困难，解尿会很痛，你要容易频尿，而且结石在膀胱移动的时候，可能就会刮伤泌尿道，你的上厕所的时候会发现有血尿的症状，甚至会反复感染，会有很刺痛的感受。那医生也提醒大家，射护腺肥大、膀胱结石经常会互相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男性好像等到一个年纪之后排尿不顺就是单纯的老化，就觉得没什么，或者觉得哎，这个可能很难以启齿，觉得面子不好看，然后就隐忍，这个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哦。至于要怎么样预防呢？医生是提醒大家每天要摄取足量的水分。怎么样算足量？简单的公式给你参考，你的公斤数乘以 30cc 就是你一天要喝的 cc 数，如果你60公斤，那你一天要喝的就是 1800cc， 以此类推。那如果在那一天你有出去走路运动流汗或者很热，你的水分就要再往上加更多，我们刚才讲的是基础的水分摄取量。所以维持足够的水分摄取，然后维持良好的尿量之外，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排尿困难，不论男女啦，也不论你的年纪，你有排尿困难啦，夜尿增加，或者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尿流变弱，这些都有可能是膀胱阻塞的一个警讯，还是要建议你及早去泌尿科安排超音波或者尿流素的检查，及早厘清病情来对症治疗，才能够避免这个小结晶演变成大结石，要处理就会变得更困难哦。Yeah.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小关心。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走路的时候要滑一下，吃饭的时候呢也舍不得放下它，就连睡前也要再多看一眼。但是你知道吗，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哦。在人手一机的时代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低头使用手机的人，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有肩颈酸痛的情形，而且让眼睛长时间承受辐射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让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找上门。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每半个小时就休息5到10分钟，做做伸展运动，让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2: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2: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3: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4: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5: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南市有500多座公园，曾经有几次公园更名命名，引发地方的不同意见。在金华地段中西区和义公园是小西门遗址的所在地，却以路段取名。在6年前，地方发起更名为小西门公园，获得议会终于通过提案。有议员则表示，期待日后公园的命名可以多方考量，避免再次改名。而和义公园更名案，南市公务局也表示，原则上会尊重地方。中西区公所则指出，名称已经做调整。台北捷运前天创下通车30年以来7月份暑假期间周六的新高运量，单日破200万人次搭乘。北捷表示，行控中心透过人流资讯管理系统机动调整疏运措施，在先前加发了33趟次加班车，也分析这是因为凯道集会、大道城烟火节、大巨蛋棒球赛等等，创下同期单日的运量新高。台北捷运也表示，总计有加发33趟次加班车，并且也加强疏运人潮，最终顺利完成疏运任务。苗栗县府2015年7月爆发财政危机以来，县府持续还债。审计室最新审定去年总预算决算剩余10亿多元，不但是连10年剩余，也还债21亿多元，是历年最高。不过苗栗县审计室认为负债还是高于债限，建议要加速还债，量入为出，推行非法定福利，促进施政长远发展。县府则回应强调，目前已经有努力还债，去年除了依照行政院核定的偿债计划还了5.5亿，也多还大约16亿元。县府评估税收成长3到4亿元，也量入为出，扩大敬老爱心卡使用范围，还有补助长者健保费等等的非法定福利项目，循序渐进，希望往6都的福利水准持续迈进。彰化县2026朝芳苑看见滩地艺术季活动已经开跑，乡公所先前邀集专家学者还有演艺团队在乡立艺文中心对谈，交流国内湿地保育、地方创生经验，而随后到红树林海空步道走读芳苑，并且走读芳苑活动自即日起到31号，每天也接受预约导览芳苑乡。在8月1号活动闭幕，则是规划举办表演谱门品。乡公所表示，今年的活动核心是文化记忆、环境共生，期许为芳苑长出一条能够持续走下去的地方文化路径。有台中市议员指出，台中市近3年室内装修申请案3709件，其中擅自装修遭到查报有58件，可能面临最重30万元处分。另外现行制度多头马车，议员指出并没有联动提醒申请人申报空屋费，也呼吁市府建立一站式的联动机制，避免屋主无端受罚。国土署则提醒，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申请许可就私自动工，依照建筑法第95条之1，可以裁处6万到30万元，必要时也将强制拆除违规部分。高雄市苓雅区正义市场发生春卷食物中毒案之后，在凤山区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买到臭酸春卷。高雄市卫生局表示，本案还没有接获民众陈情或相关的就医通报，但现场冷藏冷冻库没有温度记录，垃圾桶没有加盖，还有部分食材没有离地放置，另外业者也没有办理食品业者食品登录，对于以上事项都已经要求限期改善。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兆元资本支出大爆发。台积电上修今年的资本支出创历史新高，不仅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需求提供最强背书，也确立在次世代二奈米还有先进封装领域绝对领先竞争对手的霸主地位。这股庞大资金活水将替台湾半导体本土供应链带来新一波黄金成长期。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从台积电资本支出延伸，除了挖掘如此多的神山供应链当中，有哪些渴望受惠这些百亿、千亿台币的潜在订单，成为未来营运成长的动能养分之外，也聚焦同样撒出巨额的资本支出，让投资人有长期正面展望的产业。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AI 兆元资本支出大爆发报道，台积电在第三季最新法说会上说，